0: 香港シャトル870 descend via start 10000。
1: Descend 11 1000 descend maintain 11000 descend maintain 11000 descend 11000